0: сонссон та бүхэнд баярлалаа.
1: Зөвхөн 人民广播电台 民族广播.
2: Сиэшоу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 新时代新征程, 新伟业.
1: 听原著, 学原文, 悟原理, 治国方略.
3: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4: 第七讲, 华夷一体与中华民族空前繁盛, 隋唐五代时期。 自古以来, 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 自信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习近平，589年，隋灭陈，重建大一统王朝。 618年, 隋被唐取代, 907年, 唐被后梁取代, 随之而来的70余年, 是五代十国时期。 此一时期, 中华大地上还存在过边疆族群建立的吐蕃、回纥、南诏、渤海等。 中华民族在隋唐两代, 一度经历了空前繁盛的发展阶段。唐朝疆域鼎盛时，一度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安南，北至单于安北。在政治层面，唐朝成功塑造了皇帝天下共主的权威，建立了农牧结合与族群交融的大一统王朝。 通过因俗而至的治理体系，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立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等都护府，以及800多个羁縻州府，将突厥、薛延陀、回纥、霞夹斯、契丹、漠河、士为、吐谷浑、南诏等纳入统一政治体内。 通过胡汉兼用的官僚体制，将天下各族的有才之士汇聚到中央政府及其下辖的各级行政军事机构，为大一统王朝政治运行提供重要保障。经济层面，通过陆上、海上、草原、西南丝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以及瀛州、渤海道 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周边族群，以至东亚、中亚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绢马及茶马贸易使农牧经济实现一定程度的统合。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
5: 社会层面，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族群，无论是统治集团杂有胡族血印，还是基层社会移下混居，以及广泛的族群流动、迁徙、通婚、混居，无不彰显出四海同风、无隔华夷的交融新局面。这极大地丰富了 大一统王朝的内在多元性，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形成了主辅相成的更大规模社会共同体。文化层面，隋唐继承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
4: 融入更多

胡人文化。包容景教、仙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中华的制度、科技与文化，造就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圈，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辐射至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为后世族群交融和文明互鉴开创了可资借鉴的盛唐模式。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各族人民被卷入战火，也由此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前中期开放包容的族群关系理念受到一定质疑，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出现一定收缩。然而唐朝约300年文明高峰所塑造的中华认同，并未随着政治军事的衰败而消亡。五代十国时期，族群融合与文化融合继续发展，唐朝的流风余韵被周边族群吸收继承，为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华民族进一步融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第三节，共享社会文化。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之一，社会文化高度发达，不同区域间社会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活跃。五、冲突与融合。自北朝起，突厥几乎一直觊觎中原，隋唐多位君主不得不提防来自北部的巨大威胁。李渊、李世民都试图和突厥修好。贞观初，突厥发生内部争斗与连年天灾，唐朝出兵东突厥，东突厥降将归唐后，太宗对留在长安的突厥将领加封升迁，五品以上者达100余人。其后受西突厥控制的西域诸国纷纷开始与唐交往，但西突厥与唐王朝之间一直冲突不断，直至高宗年间，苏定方俘虏西突厥可汗贺鲁，西突厥汗国灭亡，西域随之纳入唐王朝掌握之中。契丹作为东北辽河流域的势力较强的部落，与唐朝之间既有朝贡和贸易，也有战争和掳掠。贞观初年，契丹归附唐王朝，唐至松漠都督府。武周时期，契丹因不满瀛州都督赵文慧的压迫而掀起瀛州之乱。唐玄宗时，契丹时而依附后突厥，时而依附唐，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唐灭亡。但契丹的制度与文化一直深受唐朝的影响，很多契丹人在唐朝效力而获得功勋，如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名臣李光弼就是契丹人，其父李凯洛是降唐的契丹人。他们之所以姓李，是因为降附唐朝而被赐国姓。契丹人原本信仰原始巫教，因受唐朝佛教文化影响，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开始接受佛教，在龙化州（今内蒙古通辽科尔沁）始建开教寺。此外，契丹音乐在唐朝宫廷音乐文化的陶染下，形成特有的宗唐现象。《辽史》中记载，契丹的乐曲分为国乐、雅乐、大乐、散乐、挠歌、横吹乐

0: 明显受到唐代音乐文化的影响。在东北方向，先后有高句丽、渤海国等边疆政权。二者的统治区域虽有部分重合，高句丽范围主要在今中国辽宁东部、吉林省东南部与朝鲜半岛北部。 渤海国范围主要在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半岛东北及今俄罗斯远东地区一部分，但其核心统治区域不重叠。它们均行汉文汉字，接受历代中央王朝册封。考古发现，魏晋以来高句丽藏墓中的壁画。 多保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及伏羲、女娲等鲜明中华文化印记。隋炀帝、唐太宗都曾亲征高句丽。唐朝在总章元年（668年）统一高句丽，设立安东都护府，分其境为九都督府、42州、100县。 高句丽王室、贵族及数十万百姓被迁入中原各地，以多种途径与各地族群融合。高句丽灭亡后，肃穆漠河首领大作戎于698年在东牟山（一说今吉林敦化，一说今吉林延吉）自封为王，建立郑国。
1: 七一三年，大作戎被唐玄宗册封为渤海郡王。七六二年，唐诏令升格为国，史称渤海国。渤海国以漠河人为主体，也有汉人、契丹人、高句丽人等。九二六年，渤海国为契丹所灭。九一八年，王建在朝鲜半岛。 建立以新罗人为主体的高句丽王朝，又称王室高句丽，虽然也简称高句丽，但与此前的高句丽政权，又称高氏高句丽及唐朝藩属渤海国，并无继承关系。唐高宗时期，吐蕃攻灭唐朝属国吐谷浑，之后。 又大举进攻唐朝，并控制今青海西部。高宗及武周时期，唐朝和吐蕃互有胜负。安西四镇曾三师三附。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机攻占河西走廊，切断唐王朝与西域之间的联系。其后，唐和吐蕃发生多次战争。 直到821年举行长庆会盟，才进入和平阶段，并持续到大中年间（847到860年），吐蕃解体。在这期间，唐蕃文化交融程度得到极大提升，如赤松德赞墓碑上的龙蛇图案，受到中原神话题材影响。陵前的石狮。 龟形碑座，就是中原墓葬文化的反映。墓葬中的冥器及辟邪石刻动物，很明显受到中原丧葬文化影响。还有狮子印章，如法藏敦煌古藏文卷子 PT1083号上，大节度使敕令之印，印文。 由带翅敦狮图像和藏文组成，也有印有狮子的织锦、军旗、金银器等。大昭寺殿堂的多层斗拱与中原早期斗拱类似。小昭寺汉室大屋与中原屋宇形式一样。藏历就是在藏人古老历法基础上。 经吐蕃时期对中原历法知识，如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等，加以吸收，不断充实完善。
0: 823年，唐波会盟碑还效仿汉历年号，用了“大波仪态七年”的说法。同时，汉藏两地佛教文化交融密切，大量汉僧入波传法译经，吐蕃僧人到长安学经求法，并出现了译经高潮，且吐蕃社会出现了修习禅宗的风气。南诏原为洱海地区六个实力较强的小国之一。开元26年738年，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南诏和六诏为一，统一洱海地区，后势力日盛，常与吐蕃相为表里，尽扰西南。安史之乱后，南诏借机夺得今云贵高原大部分地区。由于长期与唐朝交战，南诏屡负重，国号虚，甚至到了征15岁以下的男子为兵，让妇女代替男子耕种，并将收获充入军饷的地步。南诏王格罗凤深知虽与中央一时交恶，但唐诏交好是人心所向与历史趋势。为此，他在太和城外立起了德化碑，表达自己迫不得已作战的心情。我上世侍奉中国，累封赏，后嗣荣归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早服无罪也。德化碑还继续了南诏的历史和政绩，展现南诏统治者已经接纳并采取了儒家的政治伦理。南诏政权还效仿唐朝官制，设立节度使，其中宁北、镇西、开南和拓东四节度使犹如唐之安北、安西、安南和安东都护府之名。贞元9年793年，南诏王易谋寻派出使团前往长安朝见唐德宗，表达归附中央的决心和诚意。唐德宗接见使臣并赏赐厚礼，答应与南诏会盟。于是双方在羊斜咩城今云南大理举行会盟。次年，易谋寻与唐朝使臣崔佐实在点苍山上的神祠立下誓为汉臣永无离二的誓词。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陈醉云的文章《乡下人家》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乡下人家虽然住着小小的房屋，但总爱在屋前搭一瓜架，或种南瓜，或种丝瓜，让那些瓜藤攀上棚架，爬上屋檐。当花儿落了的时候，藤上便结出了青的、红的瓜。它们一个个挂在房前，衬着那长长的藤，绿绿的叶。青红的瓜，碧绿的藤和叶，构成了一道别有风趣的装饰。比那高楼门前蹲着一对石狮子，或是竖着两根大旗杆，可爱多了。有些人家还在门前的场地上种几株花，芍药、凤仙、鸡冠花、大丽菊，它们依着时令顺序开放，朴素中带着几分华丽，显出一派

0: 海独特的农家风光。还有些人家在屋后种几十枝竹，绿的叶，青的杆，投下一片绿绿的浓荫。几场春雨过后，到那里走走，常常会看见许多鲜嫩的笋成群的从土里探出头来。鸡，乡下人家照例总要养几只，从他们的房前屋后走过，肯定会瞧见一只母鸡率领一群小鸡在竹林中觅食，或是瞧见耸着尾巴的雄鸡在场地上大踏步地走来走去。他们的屋后倘若有一条小河，那么在石桥旁边，在绿树荫下，会见到一群鸭子游戏水中，不时地把头扎到水下去觅食。即使附近的石头上有妇女在捣衣，他们也从不吃惊。若是在夏天的傍晚出去散步，常常会瞧见乡下人家吃晚饭的情景。他们把桌椅饭菜搬到门前，天高地阔地吃起来。天边的红霞，向晚的微风，头上飞过的归巢的鸟儿，都是他们的好友。他们和乡下人家一起，绘成了一幅自然和谐的田园风景画。秋天到了，纺织娘寄住在他们屋前的瓜架上，月明人静的夜里，他们便唱起歌来：吱吱吱吱啊，吱吱吱吱啊，那歌声真好听，赛过催眠曲，让那些辛苦一天的人们甜甜蜜蜜地进入梦乡。乡下人家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季节，都有一道独特迷人的风景。
1: 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邹群山的散文作品《劳作时光》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0: 儿时假日里，我常跟随父亲来到田头，小麦运穗儿，油菜籽加微黄，鸟儿自由地飞翔。春种一粒谷，秋收一树果，布谷鸟啼鸣，与丢丢鸟儿的叫声短促而有力，像是在催促人们劳动不可懈慢。落下谷种，降下细雨，润泽万物，生机盎然。田间劳动号子声响，泥土的芳香夹在农人们的汗味里。五月的田野，满眼都是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农人们挥动着钉耙、铁锹，翻出黑色闰土，一笼笼凝聚七彩春光，一浪浪翻滚阳光闪烁。父亲提着收藏在那黑色瓦罐里的种子，就等待时节的到来。随着父亲挥动的手，一粒粒饱满的种子跳跃在深翻的土地上，那流不完的汗水与使不完的干劲儿，感动着脚下这片热土。小憩在田末，河水清清，溪流轻声拍打着水岸， 水润的田地上落下一对衔泥的燕子。呢喃不听一年余，又见双飞向竹庐。笑翻人间胡海客，重来仍占不朝居。燕子像是我家梁上筑巢的那一对，就在前一天，燕子飞进了我的家，绕梁啼鸣，繁衍后代，时不缓待。捉满一口口泥巴的燕子飞去再飞来，嘴边捉出了血，一刻也不停息。老人说，燕子劳动筑成的爱巢，苦里裹着甜。原来劳动是一种爱，是一种大爱无疆的奉献。水岸边一汪大大的蒲池，那是父亲经常劳动的地方，看蒲草的美姿，袅袅婷婷立在湿地。多少个夜晚，父亲提灯去往小河岸边，照看借助风力提水灌溉的木质大风车。微弱灯光下，父亲用蒲草编织各种生活用品。一把传承了千年的蒲扇，有着扇风、遮阳、挡雨等用途。用蒲草编织出的圆形、方形、桃形等不同形状、大小不一的工艺扇，在那扇柄上再配上用彩线结成的扇坠儿，便更增添了蒲扇的美感。劳动是一种创造，劳动创造了世界。我去帮忙，递给父亲一根根蒲草。星空下，父亲低头劳作，没有语言，期待就在心中。父亲的一生是劳动的一生，到了古稀之年，他仍是个闲不住的人。那时候，农村耕作中的拉犁要用绳子，父亲就地取材，自己动手用稻草搓绳子。后来，父亲找来树棍等材料，制作出如同水井上辘轳样的摇绳车。父亲将绳车牢牢地安放在墙壁上，然后摇转车辘轳，制出了绳捻。我常常看到夕阳软软地照在茅屋前的院子里，父亲摇动着制绳车，一步一步地向后退，身影在夕阳下与绳捻一同被拉得老长老长。父亲一手摇着绳车，一手按着垂熟的稻草加长着绳捻子，一圈又一圈不停地转动车辘轳。他那清瘦矍铄的身影和沉稳而富有节奏感的摇绳姿态，至今留在我的记忆里。钻木取火，飞船上天，劳动生智慧，华夏文明的火焰长燃。人生有过许多追求，唯有劳动属于自己。父亲的教诲始终回响在耳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这是一条荆棘丛生、浴血奋战的路，这是一群赴汤蹈火、矢志不渝的人。他们向死而生，他们必将永恒。请听 根据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陈锦章一家11人参加红军长征的真实事迹创作的3集广播连续剧《长征一家人》，编剧莫深，导演李倩、严勇，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尹芳，制作合成王丽。第1集。

1935年初， 在川陕建立起根据地的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挥师西进，迅速攻克了汉中宁强县。这天傍晚，中共汉中地下党员陈锦章正在宁强县大安镇动员几名年轻人参加红军。

0: 别光顾着说话了，来，喝水。
1: 哎，好，
2: 好，好。
0: 你们呀，要听我的，这才是真正的活路。嘿，你说你们留下，哎，勒紧裤腰带过活，那才是等死呢。
1: 道理我明白，就怕我妈不让我走。
2: 要走，咱不打招呼，直接就走。等村里人都走了，你妈想拦都拦不住。
1: 就是，我就不给家里说，拉上我弟一起参加红军。
0: 哎，招呼还是要打的，说不定你妈呀，不但答应你去，还跟着你一起走呢。
2: 哎，对，带上你妈一起当红军。
3: 哥，你咋还在这儿呢？
4: 陈真人，是真人妹子。
1: 真人妹子，
0: 小妹，你咋来了？
3: 哎呀，妈让我喊你赶紧回家呢。
0: 有啥事儿？
3: 你跟他们说的啥事儿？咱妈找你就是啥事儿？赶紧跟我走，快走，哥。
0: 行，那你们呀，都回去吧。
4: 哎，那我们那个
0: 啥时候走？等我消息。
1: 好，
0: 小妹，走。
3: 嗯。
5: 静悄悄的夜晚，屋外偶尔有狗吠声。陈家厅堂里，母亲朱恒珍正在等待。
3: 妈，大哥来了。
6: 嗯。
0: 妈。
6: 张二，问你句话，为啥要鼓动全家人都去当兵？
0: 妈，您不是常给我们讲吗？好男儿要志在四方。
6: 你和你二弟是男儿，你们两个去当兵我认了，为啥要把你三弟也带走？
0: 这谁说三弟要走啊？
6: 哼，不光他要走，连你爸也闹着要去。他多大了还当自己是个毛头小伙子？
0: 妈，你听我说啊，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也要去，我现在就找他们去。
7: 文芳，这就是一支让我们能吃饱、能自主的队伍，你待在家里就是个废物，为啥不争取？
8: 二哥，大哥和你都走了，家里咋办？总得有人守着爸妈吧，
7: 连爸都动了要走的心思呢，让你守。
1: 大哥，
9: 大哥，
0: 二弟，你出来一下。
1: 哎，
0: 文华，你给三弟胡说些什么？
1: 我没胡说呀，
0: 没有胡说就动员他去参加红军。
1: 参加不参加是他自愿，我又没有强迫他。再说了，我是游击队长，不能光动员别人。
0: 你的意思是我光动员别人？
1: 我
0: 巴不得所有人都参加红军，可是具体到我们家都走了怎么办？

0: 总不能让妈跟我们一起走吧。
1: 大哥，你把手松开。走不走，你说了不算。个人做个人的主。哎，
0: 文华，你回来。
2: 清晨的鸟鸣衬托着陈家老宅的寂静无声，而此时老宅的堂屋里却男女老少站满了一地的人。陈家共有九个子女。
3: 张二，你是老大，这件事又是你带的头，你先说，为啥要参加红军？
4: 妈，我给您讲过，我读书的时候接触了共产主义，我信共产主义。
3: 文华，你呢？
1: 我和大哥一样。
3: 文访，
5: 我也一样。
3: 哼，九妹，你是不是也和他们一样？
6: 是。
3: 你大哥信共产主义，那是他在上海念过书；你二哥信共产主义，那是他跟你大哥泡出来的。你们两个信共产主义是啥道理？文芳，真人，你们给我说，共产主义是啥？是吃的、喝的，还是穿的？是方的、圆的，还是扁的？听好，你们两个不许去，在家老实待着。至于锦章和文华，你们两个去，我不拦。媳妇不许去，听见了没有？
4: 哎呀，妈，您就让家珍和泽生跟我们走吧。
3: 为啥？
4: 我和二弟都公开了身份，要是他们不走，万一白军过来，这就……倒是爸可以不去。
3: 错了，别人去我都不同意，就是同意他去。
4: 这为啥？
3: 红军不许抽大烟，他戒烟戒了一半，参加红军正好改掉他的毛病。张二，我问你，你和文华的媳妇儿都走了，扔下孩子怎么办？
4: 妈，这我们都商量好了，准备带上孩子一起走。
3: 什么？张二啊，这不是开玩笑，你可要想好啊。
4: 妈，想好不想好都得这么做。红军攻打您墙的时候，是我们俩去接应的，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3: 如果这样，那就让九妹还有文芳媳妇儿素梅都跟上你们一起走吧。
4: 妈，
3: 出门在外带娃娃难呀，让他们搭手帮你们，他们年轻。
2: 1935年3月，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渡长江，红四方面军向川北转移。中共陕南地下党第一位党员、陕南特委委员陈锦章率领全家11人参加了红军。除过三兄弟和他们的妻子吴家珍、李泽生、宁素梅，还有年逾六旬的老父亲陈大训、16岁的九妹陈真人、陈锦章12岁的大女�儿陈亚民和4岁的二女儿陈汉兰，以及陈文华出生仅4个月的女儿陈青梅。

0: 这天一路强行军，傍晚队伍在一条山沟里休息，炊事班在一边生火做饭。陈文访的媳妇儿宁素梅好奇地凑到丈夫身边来：“文访，我们这是朝哪里走啊？”“先去望仓。”“去望仓干啥？”“望仓是红军的根据地，先去那里休整。”
1: 那休整完了再去哪里呀？肯定是朝南。反正啊，不是打苍溪，就是弓箭门，说不定还要去成都。我们能去成都？不光去成都，还要去重庆呢。等攻下成都、重庆，我们呀就可以解放全中国。这么容易？有什么难的？素梅，你看，山头上。
2: 看见了，是部队，
3: 对，全是我们的人。素梅，你想想，打宁强的时候，红军不过千把人，现在是多少？照这样子发展，不出两年，红军最少要超过100万。
2: 素梅，三弟，饭好了，过来吃饭。
4: 走，大哥叫我们吃饭了。
0: 全家人欢天喜地地聚在一起吃饭时，二弟陈文华敏感地发现大哥的情绪不好。他正想问一下原因，陈锦章已经三两口扒完了饭，到一边去了。直到天黑，陈锦章也没有回来。陈文华有些不放心，就去找他。在一棵大树下，他发现大哥正心事重重地 坐在那儿。
5: 大哥，怎么一个人坐树底下？想什么呢？

0: 本就不足。你看他这一路兴高采烈的，像是去吃宴席，你说这是参加革命的态度吗？革命是什么？革命是随时有去。
1: 这天夜里，陈锦章跟陈文华说了很多，在大哥的忧虑下，陈文华似乎看到了等待他们的战火硝烟和荆棘丛生的漫漫征程。第二天，部队到达望仓后，很快进行了整编。老父亲陈大训被安排在炊事班做饭，陈锦章三兄弟被编入战斗部队，而他们的媳妇儿和九妹陈真人，连同三个幼小的孩子，全部被安排在红军被俘场。
2: 报告赵政委，二连列队完毕，请赵政委指示。
3: 好，我给大家宣布一个任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八师第三团命令，任命陈文华同志为三团二连连长。陈文华同志
4: 到，
3: 你给大家表个态。
4: 二连全体官兵们，我们用不着相互介绍，都是从陕南游击队转过来的，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转入了正规部队，我们要在军容和军纪还有战斗力方面有一个明显的提高，绝不辜负正规二字。同志们有信心没有？
5: 有。
3: 好，我再强调一下，我们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任何时候每一个红军指战员都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记住，你们代表的不是你们自己，是红军。
5: 是。
6: 大哥，
7: 大哥，他们对你不公平。
0: 哎呀，文芳啊，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8: 什么不公平啊？
7: 你24年就入党，不光宁夏，整个汉中的共产党都是你搞起来的。现在，二哥都当连长，却让你当文书。
0: 他当连长啊，是因为他当过游击队长。
7: 他再当过游击队长，也和你比不了。他入党还是你介绍的。
0: 现在我们呀，是在作战部队里。以打仗为主，你说要是把我和二弟都编到政治宣传部门，可能我的职务呀会比他高些。哎，我说三弟，你想这些干啥？
7: 不是我想，是事情明摆着嘛。
0: 那我可要劝你了啊，你现在啊已经是红军战士了，红军战士不光要勇敢顽强，而且啊要有觉悟守纪律。你听好了啊，刚才那些话到我这儿为止，不许再说了。
9: 哟，赵政委来了。
10: 陈锦章同志，我们去走走。
9: 好吧。
11: 哎，我说三弟，
9: 我和赵政委说说话，你晚上还要站岗呢，先回去吧。
7: 哦。
10: 陈锦章同志，有个事儿，无论从哪一种角度来衡量，这回都应该给你一个高一些的职务。可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有些事情很复杂，需要慢慢来，希望你能理解。
0: 赵政委，我参加红军不是为了风妻因子，也不是为了花翎顶戴，请您相信我这些话。 我都是发自内心的。
10: 陈印章同志，听你这样说，我非常欣慰。谢谢你的理解。
1: 两只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赵政委和陈锦章感受到了彼此的温度和力量。这天晚上，持枪站岗的陈文芳在夜色中警惕地睁着双眼，突然看见有身影从远

0: 迅速熄火，接应他们。
1: 再就是啊，苏区政治部保卫局的张主任来了。
2: 啊，他来干什么？
1: 来安排基层部队的肃反工作。
2: 大敌当前，正要集中兵力打硬仗，这时候搞肃反，人心不就乱了吗？
1: 我也有这个担心呐。
2: 上级为什么不阻止他？
1: 哼，谁能够阻止？赵政委说，这个张主任呢，来头很大，他在团部开会时定了调子，说基层部队隐藏着大量的反革命。
2: 他怎么能这么说？
1: 是啊，听说上一回他在红军内部搞肃反，就冤枉了好多人。哎呀，说实话吧，二弟，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3: 事实很快证明，陈锦章的预感是对的。张主任一来就对陈锦章产生了怀疑，并很快派人对他的历史进行调查。
4: 报告。
5: 进来。
4: 张主任，情况基本清楚了，陈锦章确实是24年在上海入的党。
5: 不要基本清楚，要绝对清楚。
4: 是绝对清楚。
5: 听说他在汉中的时候做过敌人的监狱，有没有这回事儿？
4: 有。
5: 他有没有叛党的行为？
4: 没有。
5: 没有怎么会被放出来？
4: 旧政权的监狱普遍人情大于王法，只要送礼打点都能放出来。
5: 你能肯定他没有叛党？
4: 能。如果他叛了党，汉中的地下党组织肯定会遭受灭顶之灾。但是他出狱至今，汉中地下党不但没有遭到破坏，反而更壮大了。
5: 同志啊，不能这么马虎，万一他是敌人派来的卧底呢？万一敌人是放长线钓大鱼呢？
3: 张主任仍然没有解除对陈锦章的疑心，安排王干事继续调查，要求一查到底。但是没等调查开始，部队已经接到出发命令。陈锦章随着部队连夜赶路，于第二天黎明时分赶到了嘉陵江边。他们隐藏在嘉陵江边的密林里，静等天黑。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长征一家人》第一集。剧中人陈锦章由苏国涛扮演，陈文华由王伯伟扮演，陈文访由古军扮演，朱恒珍由王拓扮演，陈真人由毕颖华扮演，宁素梅由夏静扮演，赵政委由张继华扮演，张主任由王迪扮演，王干事由王以婷扮演，女排长由李倩扮演，王三花由金科宇扮演，旁白海音。参加演出的还有严勇、陈宝利、吴红、王苗、翟太义、李科健、许新兰、李若欣、刘天星。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1: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1: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

0: 通过胡汉兼用的官僚体制，将天下各族的有才之士汇聚到中央政府及其下辖的各级行政军事机构，为大一统王朝政治运行提供重要保障。经济层面，通过陆上、海上、草原、西南丝路、茶马古道、塘沽古道以及
1: 瀛洲渤海道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周边族群，以至东亚、中亚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卷马及茶马贸易使农牧经济实现一定程度的统合。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经济， 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社会层面，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族群，无论是统治集团杂有胡族血印，还是基层社会夷夏混居，以及广泛的族群流动、迁徙、通婚、混居， 无不彰显出四海同风、无隔华夷的交融新局面。这极大地丰富了大一统王朝的内在多元性，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形成了主辅相成的更大规模社会共同体。文化层面，隋唐继承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 融入更多胡人文化，包容景教、先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中华的制度、科技与文化，造就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圈，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辐射至东南亚、 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为后世族群交融和文明互鉴开创了可资借鉴的盛唐模式。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各族人民被卷入战火，也由此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 前中期开放包容的族群关系理念受到一定质疑，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出现一定收缩。然而，唐朝约300年文明高峰所塑造的中华认同，并未随着政治军事的衰败而消亡。五代十国时期，族群融合与文化融合继续发展， 唐朝的流风余韵被周边族群吸收继承，为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华民族进一步融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第三节，共享社会文化。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之一，社会文化高度发达， 不同区域间社会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活跃。五、冲突与融合。自北朝起，突厥几乎一直觊觎中原。隋唐多位君主不得不提防来自北部的巨大威胁。李渊、李世民都试图和突厥修好。贞观初， 突厥发生内部争斗与连年天灾，唐朝出兵东突厥，东突厥降将归唐后，太宗对留在长安的突厥将领加封升迁，五品以上者达100余人。其后，受西突厥控制的西域诸国纷纷开始与唐交往， 但西突厥与唐王朝之间一直冲突不断，直至高宗年间，苏定方俘虏西突厥可汗贺鲁，西突厥汗国灭亡，西域随之纳入唐王朝掌握之中。

0: 契丹作为东北辽河流域的势力较强的部落，与唐朝之间既有朝贡和贸易，也有战争和掳掠。贞观初年，契丹归附唐王朝，唐至松漠都督府。武周时期，契丹因不满瀛州都督赵文慧的压迫而掀起瀛州之乱。 唐玄宗时，契丹时而依附后突厥，时而依附唐，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唐灭亡。但契丹的制度与文化一直深受唐朝的影响，很多契丹人在唐朝效力而获得功勋。如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名臣李光弼，就是契丹人。 其父李凯洛是降唐的契丹人，他们之所以姓李，是因为降服唐朝而被赐国姓。契丹人原本信仰原始巫教，因受唐朝佛教文化影响，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开始接受佛教，在隆化州（今内蒙古通辽科尔沁）。 始建开教寺。此外，契丹音乐在唐朝宫廷音乐文化的陶染下，形成特有的宗唐现象。《辽史》中记载，契丹的乐曲分为国乐、雅乐、大乐、散乐、挠歌、横吹乐，明显受到唐代音乐文化的影响。 在东北方向，先后有高句丽、渤海国等边疆政权，二者的统治区域虽有部分重合，高句丽范围主要在今中国辽宁东部、吉林省东南部与朝鲜半岛北部，渤海国范围主要在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半岛东北及。 今俄罗斯远东地区一部分，但其核心统治区域不重叠。他们均行汉文汉字，接受历代中央王朝册封。考古发现，魏晋以来，高句丽藏墓中的壁画多保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及伏羲、女娲等鲜明中华文化印记。 隋炀帝唐太宗都曾亲征高句丽。唐朝在总章元年（668年）统一高句丽，设立安东都护府，分其境为九都督府、42州、100县。高句丽王室、贵族及数十万百姓被迁入中原各地。 以多种途径与各地族群融合。高句丽灭亡后，肃穆漠河首领大作荣于698年在东牟山（一说今吉林敦化）一说今吉林延吉自封为王，建立郑国。713年，大作荣被唐玄宗册封为渤海郡王。 762年，唐诏令升格为国，史称渤海国。渤海国以漠河人为主体，也有汉人、契丹人、高句丽人等。926年，渤海国为契丹所灭。918年，王建在朝鲜半岛建立以新罗人为主体的高句丽王朝，又称。 王室高句丽虽然也简称高句丽，但与此前的高句丽政权，又称高氏高句丽及唐朝藩属渤海国，并无继承关系。唐高宗时期，吐蕃攻灭唐朝属国吐谷浑，之后又大举进攻唐朝，并控制今青海西部。 高宗及武周时期，唐朝和吐蕃互有胜负，安西四镇曾三师三附。 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机攻占河西走廊，切断唐王朝与西域之间的联系。其后，唐和吐蕃发生多次战争，直到821年举行长庆会盟，才进入和平阶段，并持续到大中年间847到860年吐蕃解体。在这期间，唐蕃文化交融程度得到极大提升，如赤松德在墓碑上的龙蛇图案受到中原神话题材影响，陵前的石狮龟形碑座就是中原墓葬文化的反应。墓葬中的冥器及辟邪石刻动物很明显受到中原丧葬文化影响，还有狮子印章，如法藏敦煌古藏文卷子 PT1083 号上大节度使敕令之印，印文由带翅敦狮图像和藏文组成，也有印有狮子的织锦、军旗、金银器等。大昭寺殿堂的多层斗拱与中原早期斗拱类似，小昭寺汉室大屋与中原屋宇形式一样。藏历就是在藏人古老历法基础上，经吐蕃时期对中原历法知识如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等加以吸收，不断充实完善。823年唐蕃会盟碑还效仿汉历年号，用了大波仪态七年的说法。同时，汉藏两地佛教文化交融密切，大量汉僧入波传法译经，吐蕃僧人到长安学经求法，并出现了译经高潮，且吐蕃社会出现了修习禅宗的风气。南诏原为洱海地区六个实力较强的小国之一，开元26年738年，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南诏和六诏为一，统一洱海地区，后势力日盛，常与吐蕃相为表里，尽扰西南。安史之乱后，南诏借机夺得今云贵高原大部分地区，由于长期与唐朝交战，南诏屡负重，国号虚，甚至到了征15岁以下的男子为兵，让妇女代替男子耕种，并将收获充入军饷的地步。南诏王格罗凤深知虽与中央一时交恶，但唐诏交好是人心所向与历史趋势，为此他在太和城外立起了德化碑，表达自己迫不得已作战的心情。我上世侍奉中国，累封赏，后嗣荣归之。若唐使者至，可止碑早服无罪也。德化碑还继续了南诏的历史和政绩，展现南诏统治者已经接纳并采取了儒家的政治伦理。南诏政权还效仿唐朝官制，设立节度使，其中宁北、镇西、开南和拓东四节度使犹如唐之安北、安西、安南和安东都护府之名。贞元九年793年，南诏王易谋寻派出使团前往长安朝见唐德宗，表达归附中央的决心和诚意。唐德宗接见使臣并赏赐厚礼，答应与南诏会盟。于是双方在羊斜咩城今云南大理举行会盟。次年，易谋寻与唐朝使臣崔佐实在点苍山上的神祠立下誓为汉臣永无离二的誓词。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陈醉云的文章《乡下人家》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乡下人家虽然住着小小的房屋，但总爱在屋前搭一瓜架，或种南瓜，或种丝瓜，让那些瓜藤攀上棚架，爬上屋檐。当花儿落了的时候，藤上便结出了青的红的瓜，它们一个个挂在房前，衬着那长长的藤，绿绿的叶，青红的瓜，碧绿的藤和叶，构成了一道别有风趣的装饰。比那高楼门前蹲着一对石狮子，或是竖着两根大旗杆，可爱多了。有些人家还在门前的场地上种几株花，芍药、凤仙、鸡冠花、大丽菊，它们依着时令顺序开放，朴素中带着几分华丽，显出一派独特的农家风光。还有些人家在屋后种几十枝竹，绿的叶，青的杆，投下一片绿绿的浓荫。几场春雨过后，到那里走走，常常会看见许多鲜嫩的笋成群的从土里探出头来。鸡，乡下人家照例总要养几只，从他们的房前屋后走过，肯定会瞧见一只母鸡率领一群小鸡在竹林中觅食，或是瞧见耸着尾巴的雄鸡在场地上大踏步地走来走去。他们的屋后倘若有一条小河，那么在石桥旁边，在绿树荫下，会见到一群鸭子游戏水中，不时地把头扎到水下去觅食。即使附近的石头上有妇女在捣衣，他们也从不吃惊。若是在夏天的傍晚出去散步，常常会瞧见乡下人家吃晚饭的情景。他们把桌椅饭菜搬到门前，天高地阔地吃起来。天边的红霞，向晚的微风，头上飞过的归巢的鸟儿，都是他们的好友。他们和乡下人家一起，绘成了一幅自然和谐的田园风景画。秋天到了，纺织娘寄住在他们屋前的瓜架上，月明人静的夜里，他们便唱起歌来。吱吱吱吱啊，吱吱吱吱啊，那歌声真好听，赛过催眠曲，让那些辛苦一天的人们甜甜蜜蜜地进入梦乡。乡下人家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季节，都有一道独特迷人的风景。
2: 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邹群山的散文作品《劳作时光》中的节选内容，朗读

0: 그
1: 儿时假日里，我常跟随父亲来到田头，小麦孕穗儿，油菜籽加微黄，鸟儿自由地飞翔。春种一粒谷，秋收一束果。布谷鸟啼鸣，与丢丢鸟儿的叫声短促而有力，像是在催促人们劳动不可懈慢。落下谷种，降下细雨，润泽万物，生机盎然。田间劳动号子声响，泥土的芳香夹在农人们的汗味里。五月的田野，满眼都是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农人们挥动着钉耙、铁锹，翻出黑色闰土，一笼笼凝聚七彩春光，一浪浪翻滚阳光闪烁。父亲提着收藏在那黑色瓦罐里的种子，就等待时节的到来。随着父亲挥动的手，一粒粒饱满的种子跳跃在深翻的土地上，那流不完的汗水与使不完的干劲儿，感动着脚下这片热土。小憩在田陌，河水清清，溪流轻声拍打着水岸，水润的田地上落下一对衔泥的燕子。呢喃不听一年余，又见双飞向竹庐。笑翻人间胡海客，重来仍占不朝居。燕子像是我家梁上筑巢的那一对，就在前一天，燕子飞进了我的家，绕梁啼鸣，繁衍后代，时不缓待。啄满一口口泥巴的燕子飞去再飞来，嘴边啄出了血，一刻也不停息。老人说，燕子劳动筑成的爱巢，苦里裹着甜。原来劳动是一种爱，是一种大爱无疆的奉献。水岸边，一汪大大的蒲池，那是父亲经常劳动的地方。看蒲草的美姿，袅袅婷婷立在湿地。多少个夜晚，父亲提灯去往小河岸边，照看借助风力提水灌溉的木质大风车。微弱灯光下，父亲用蒲草编织各种生活用品。一把传承了千年的蒲扇，有着扇风、遮阳、挡雨等用途。用蒲草编制出的圆形、方形、桃形等不同形状、大小不一的工艺扇，在那扇柄上再配上用彩线结成的扇坠，便更增添了蒲扇的美感。劳动是一种创造，劳动创造了世界。我去帮忙，递给父亲一根根蒲草。星空下，父亲低头劳作，没有语言，期待就在心中。父亲的一生是劳动的一生，到了古稀之年，他仍是个闲不住的人。那时候，农村耕作中的拉犁要用绳子，父亲就地取材，自己动手用稻草搓绳子。后来父亲找来树棍等材料，制作出如同水井上辘轳样的摇绳车。父亲将绳车牢牢地安放在墙壁上，然后摇转车辘轳，制出了绳辇。我常常看到夕阳软软地照在茅屋前的院子里，父亲摇动着制绳车，一步一步地向后退。

0: 身影在夕阳下，与绳年一同被拉得老长老长。父亲一手摇着绳车，一手按着垂熟的稻草，加长着绳捻子，一圈又一圈不停地转动车辘辘。他那清瘦矍铄的身影和沉稳而富有节奏感的摇绳姿态，至今留在我的记忆里。钻木取火，飞船上天，劳动生智慧，华夏文明的火焰长燃。人生有过许多追求，唯有劳动属于自己。父亲的教诲始终回响在耳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这是一条荆棘丛生、浴血奋战的路，这是一群赴汤蹈火、矢志不渝的人。他们向死而生，他们必将永恒。请听根据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陈锦张一家11人参加红军长征的真实事迹创作的3集广播连续剧《长征一家人》。编剧莫深，导演李倩、严勇，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尹芳，制作合成王丽。第1集。

1935年初，在川陕建立起根据地的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挥师西进，迅速攻克了汉中宁强县。这天傍晚，中共汉中地下党员陈锦章正在宁强县大安镇动员几名年轻人参加红军。

0: 别光顾着说话了，来，喝水。
1: 哎，好，
2: 好，好。
0: 你们呀，要听我的，这才是真正的活路。嘿，你说你们留下，哎，勒紧裤腰带过活，那才是等死呢。
1: 道理我明白，就怕我妈不让我走。
2: 要走，咱不打招呼，直接就走。等村里人都走了，你妈想拦都拦不住。
1: 就是，我就不给家里说，拉上我弟一起参加红军。
0: 哎，招呼还是要打的，说不定你妈呀，不但答应你去，还跟着你一起走呢。
2: 哎，对，带上你妈一起当红军。
3: 哥，你咋还在这儿呢？
1: 陈真人，是真人妹子。
4: 真人妹子，
0: 小妹，你咋来了？
3: 哎呀，妈让我喊你赶紧回家呢。
0: 有啥事儿？
3: 你跟他们说的啥事儿，咱妈找你就是啥事儿。赶紧跟我走，快走，哥。
0: 行，那你们呀都回去吧。
1: 哎，那我们那个
0: 啥时候走，等我消息。
1: 好，
0: 小妹，走。
3: 嗯。
5: 静悄悄的夜晚，屋外偶尔有狗吠声。陈家厅堂里，母亲朱恒珍正在等待。
3: 妈，大哥来了。
6: 嗯。
0: 妈。
6: 张二，问你句话，为啥要鼓动全家人都去当兵？
0: 妈，您不是常给我们讲吗？好男儿要志在四方。
6: 你和你二弟是男儿，你们两个去当兵我认了，为啥要把你三弟也带走？
0: 这谁说三弟要走啊？
6: 哼，不光他要走，连你爸也闹着要去。他多大了还当自己是个毛头小伙子？
0: 妈，你听我说啊，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也要去，我现在就找他们去。
7: 文芳，这就是一支让我们能吃饱、能自主的队伍，你待在家里就是个废物，为啥不争取？
8: 二哥，大哥和你都走了，家里咋办？总得有人守着爸妈吧，
7: 连爸都动了要走的心思呢，让你守。
1: 大哥，
9: 大哥，
0: 二弟，你出来一下。
1: 哎，
0: 文华，你给三弟胡说些什么？
1: 我没有胡说呀，
0: 没有胡说就动员他去参加红军，
1: 参加不参加是他自愿，我又没有强迫他。再说了，我是游击队长，不能光动员别人。
0: 你的意思是我光动员别人？
1: 我
0: 巴不得所有人都参加红军，可是具体到我们家都走了怎么办？总不能让妈跟我们一起走吧？
1: 大哥，你把手松开，走不走你说了不算，个人做个人的主。哎，
0: 文华，你回来。
5: 清晨的鸟鸣衬托着陈家老宅的寂静无声，而此时老宅的堂屋里却男女老少站满了一地的人。陈家共有九个子女。
6: 张二，你是老大，这件事又是你带的头，你先说，为啥要参加红军？
0: 妈，我给您讲过，我读书的时候接触了共产主义，我信共产主义。
6: 文华，你呢？
1: 我和大哥一样。
6: 文芳，
9: 我也一样。
6: 哼，舅妹，你是不是也和他们一样？
3: 是。
6: 你大哥信共产主义，那是他在上海念过书， 你二哥信共产主义，那是他跟你大哥泡出来的。你们两个信共产主义是啥道理？文法，真人，你们给我说，共产主义是啥？是吃的、喝的，还是穿的？是方的、圆的，还是扁的？听好，你们两个不许去，在家老实待着。至于锦章和文华，你们两个去，我不拦。媳妇不许去，听见了没有？
0: 哎呀，妈，您就让家珍和泽生跟我们走吧。
6: 为啥？
0: 我和二弟都公开了身份，要是他们不走，万一白军过来，这就……倒是爸可以不去。
6: 错了，别人去我都不同意，就是同意他去。
0: 这为啥？
6: 红军不许抽大烟，他戒烟戒了一半，参加红军正好改掉他的毛病。张儿，我问你，你和文华的媳妇儿都走了，扔下孩子怎么办？
0: 妈，这我们都商量好了，准备带上孩子一起走。
6: 什么？张儿啊，这不是开玩笑，你可要想好啊。
0: 妈，想好不想好都得这么做。红军攻打宁强的时候，是我们俩去接应的，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6: 如果这样，那就让九妹还有文芳媳妇儿素梅都跟上你们一起走吧。
0: 妈，
6: 出门在外带娃娃难呀，让他们搭手帮你们，他们年轻。
5: 1935年3月，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渡长江，红四方面军向川北转移。中共陕南地下党第一位党员、陕南特委委员陈锦章率领全家11人参加了红军。除过三兄弟和他们的妻子吴家珍、李泽生、宁素梅，还有年逾六旬的老父亲陈大训、16岁的九妹陈真人、陈景章12岁的大女儿陈亚民和4岁的二女儿陈汉兰，以及陈文华出生仅4个月的女儿陈青梅。这天一路强行军，傍晚队伍在一条山沟里休息，炊事班在一边生火做饭。陈文芳的媳妇儿宁素梅好奇地凑到丈夫身边来。
4: 文芳，我们这是朝哪里走啊？
10: 先去旺仓。
4: 去旺仓干啥？
10: 旺仓是红军的根据地，先去那里休整。
4: 那休整完了再去哪里呀？
10: 肯定是朝南，反正啊，不是打苍溪就是攻剑门，说不定还要去成都。
4: 我们能去成都？
10: 不光去成都，还要去重庆呢。等攻下成都重庆，我们呀就可以解放全中国。
4: 这么容易？
10: 有什么难的？素梅，你看山头上看见了没有？
4: 看见了，是部队。
10: 对，全是我们的人。素梅，你想想，打宁强的时候红军不过1000把人，现在是多少？照这样子发展，出2年，红军最少要超过100万。
9: 素梅，三弟，
11: 饭好了，过来吃饭。
4: 走，大哥叫我们吃饭了。
5: 全家人欢天喜地地聚在一起吃饭时，二弟陈文华敏感地发现大哥的情绪不好，他正想问一下原因，陈锦章已经三两口扒完了饭到一边去了。直到天黑，陈锦章也没有回来，陈文华有些不放心，就去找他。在一棵大树下，他发现大哥正心事重重地坐在那儿。
7: 大哥，怎么一个人坐树底下？想什么呢？

0: 根本就不足。你看他这一路兴高采烈的，像是去吃宴席。你说这是参加革命的态度吗？革命是什么？革命是随时要去。
1: 这天夜里，陈锦章跟陈文华说了很多，在大哥的忧虑下，陈文华似乎看到了等待他们的战火硝烟和荆棘丛生的漫漫征程。第二天，部队到达望仓后，很快进行了整编。老父亲陈大训被安排在炊事班做饭，陈锦章三兄弟被编入战斗部队，而他们的媳妇儿和九妹陈真人，连同三个幼小的孩子，全部被安排在红军被俘场。
2: 报告赵政委，二连列队完毕，请赵政委指示。
3: 好，我给大家宣布一个任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八师第三团命令，任命陈文华同志为三团二连连长。陈文华同志
4: 到，
3: 你给大家表个态。
4: 二连全体官兵们，我们用不着相互介绍，都是从陕南游击队转过来的。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转入了正规部队，我们要在军容和军纪还有战斗力方面有一个明显的提高，绝不辜负正规二字。同志们有信心没有？
5: 有。
3: 好，我再强调一下，我们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任何时候每一个红军指战员都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记住，你们代表的不是你们自己，是红军。
5: 是。
6: 大哥，
7: 大哥，他们对你不公平。
0: 哎呀，文芳啊，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7: 什么不公平啊？你二四年就入党，不光宁夏，整个汉中的共产党都是你搞起来的。现在二哥都当连长，却让你当文书。
0: 他当连长啊，是因为他当过游击队长。
7: 他再当过游击队长，也和你比不了。他入党还是你介绍的。
0: 现在我们呀，是在作战部队里，以打仗为主。你说要是把我和二弟都编到政治宣传部门，可能我的职务呀会比他高些。哎，我说三弟，你想这些干啥？
7: 不是我想，是事情明摆着嘛。
0: 那我可要劝你了啊，你现在啊已经是红军战士了。红军战士不光要勇敢顽强，而且啊要有觉悟守纪律。你听好了啊，刚才那些话到我这儿为止，不许再说了。
8: 哟，赵政委来了。
9: 陈锦章同志，我们去走走。
8: 好吧。
10: 哎，我说三弟，
8: 我和赵政委说说话，你晚上还要站岗呢，先回去吧。
7: 哦。
9: 陈锦章同志，有个事儿，无论从哪一种角度来衡量，这回都应该给你一个高一些的职务。可这不是我一个人能。

0: 决定的，有些事情很复杂，需要慢慢来。希望你能理解。赵政委，我参加红军不是为了风妻荫子，也不是为了花翎顶戴，请您相信我这些话，我都是发自内心的。
1: 陈锦章同志，听你这样说，我非常欣慰。谢谢你的理解。两只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赵政委和陈锦章感受到了彼此的温度和力量。这天晚上，持枪站岗的陈文访。 在夜色中警惕地睁着双眼，突然看见有身影从远

0: 要迅速熄火，接应他们。再就是啊，苏区政治部保卫局的张主任来了。啊，他来干什么？
1: 来安排基层部队的肃反工作。大敌当前，正要集中兵力打硬仗，这时候搞肃反，人心不就乱了吗？我也有这个担心呐。
0: 上级为什么不阻止他？哼，谁能够阻止？赵政委说，这个张主任呢，来头很大，他在团部开会时定了调子，说基层部队隐藏着大量的反革命。他怎么能这么说？是啊，听说上一回他在红军内部搞肃反，就冤枉了好多人。
2: 事实很快证明，陈锦章的预感是对的。张主任一来就对陈锦章产生了怀疑，并很快派人对他的历史进行调查。报告，
3: 进来。
4: 张主任，情况基本清楚了。陈锦章确实是24年在上海入的党。
3: 不要基本清楚，要绝对清楚。
4: 是绝对清楚。
2: 听说他在汉中的时候做过敌人的监狱，有没有这回事儿？有。他有没有叛党的行为？没有。没有怎么会被放出来？邱政权的监狱普遍人情大于王法，只要送礼打点，都能放出来。你能肯定他没有叛党？能。如果他叛了党，汉中的地下党组织肯定会遭受灭顶之灾。
4: 但是他出狱至今，汉中地下党不但没有遭到破坏，反而更壮大了。同志啊，不能这么马虎。万一他是敌人派来的卧底呢？万一敌人是放长线钓大鱼呢？张主任仍然没有解除对陈锦章的疑心。 安排王干事继续调查，要求一查到底。但是没等调查开始，部队已经接到出发命令。陈锦章随着部队连夜赶路，于第二天黎明时分赶到了嘉陵江边。他们隐藏在嘉陵江边的密林里，静等天黑。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长征一家人》第一集，剧中人陈锦章由苏国涛扮演，陈文华由王博伟扮演，陈文访由古军扮演，朱恒珍由王拓扮演，陈真人由毕颖华扮演，宁素梅由夏静扮演。 赵政委由张继华扮演，张主任由王迪扮演，王干事由王以婷扮演，女排长由李倩扮演，王三花由金科宇扮演，旁白海音。参加演出的还有严勇、陈宝利、吴红、王苗、翟太义、李科健、许新兰。 李若欣、刘天星，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2: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2: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3: 주황인민 방송국입니다.
14: 주황인민 방송국입니다.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七讲，华夷一体与中华民族空前繁盛。隋唐五代时期，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习近平589年，隋灭陈，重建大一统王朝。618年，隋被唐取代。907年，唐被后梁取代。随之而来的70余年是五代十国时期。此一时期，中华大地上还存在过边疆族群建立的吐蕃、回纥、南诏、渤海等。中华民族在隋唐两代一度经历了空前繁盛的发展阶段。唐朝疆域鼎盛时，一度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安南，北至单于安北。在政治层面，唐朝成功塑造了皇帝天下共主的权威，建立了农牧结合与族群交融的大一统王朝。通过因俗而治的治理体系，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立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等都护府，以及800多个羁縻州府，将突厥、薛延陀、回纥、霞夹斯、契丹、漠河、士维、吐谷浑、南诏等纳入统一政治体内。通过胡汉兼用的官僚体制，将天下各族的有才之士汇聚到中央政府及其下辖的各级行政军事机构，为大一统王朝政治运行提供重要保障。经济层面，通过陆上、海上、草原、西南丝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以及瀛州渤海道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周边族群以至东亚、中亚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绢马及茶马贸易使农牧经济实现一定程度的统合。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社会层面，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族群，无论是统治集团杂有胡族血印，还是基层社会夷夏混居，以及广泛的族群流动、迁徙、通婚、混居，无不彰显出四海同风、无隔华夷的交融新局面。这极大地丰富了大一统王朝的内在多元性，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形成了主辅相成。

文明互鉴开创了可资借鉴的盛唐模式。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各族人民被卷入战火，也由此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前中期开放包容的族群关系理念受到一定质疑。 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出现一定收缩，然而唐朝约300年文明高峰所塑造的中华认同，并未随着政治军事的衰败而消亡。五代十国时期，族群融合与文化融合继续发展，唐朝的流风余韵被周边族群吸收继承。 为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华民族进一步融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第三节，共享社会文化。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之一，社会文化高度发达，不同区域间社会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活跃。五。 冲突与融合。自北朝起，突厥几乎一直觊觎中原。隋唐多位君主不得不提防来自北部的巨大威胁。李渊、李世民都试图和突厥修好。贞观初，突厥发生内部争斗与连年天灾，唐朝出兵东突厥。 东突厥降将归唐后，太宗对留在长安的突厥将领加封升迁，五品以上者达100余人。其后，受西突厥控制的西域诸国纷纷开始与唐交往，但西突厥与唐王朝之间一直冲突不断，直至高宗年间。 苏定方俘虏西突厥可汗贺鲁，西突厥汗国灭亡，西域随之纳入唐王朝掌握之中。契丹作为东北辽河流域的势力较强的部落，与唐朝之间既有朝贡和贸易，也有战争和掳掠。贞观初年，契丹归附唐王朝，唐。 至松末都督府，五州时期，契丹因不满瀛州都督赵文慧的压迫而掀起瀛州之乱。唐玄宗时，契丹时而依附后突厥，时而依附唐，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唐灭亡。但契丹的制度与文化一直深受唐朝的影响。 很多契丹人在唐朝效力而获得功勋，如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名臣李光弼就是契丹人，其父李凯洛是降唐的契丹人。他们之所以姓李，是因为降附唐朝而被赐国姓。契丹人原本信仰原始巫教。 因受唐朝佛教文化影响，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开始接受佛教，在龙化州（今内蒙古通辽科尔沁）始建开教寺。此外，契丹音乐在唐朝宫廷音乐文化的陶染下，形成特有的宗唐现象。辽史中记载。 契丹的乐曲分为国乐、雅乐、大乐、散乐、挠歌、横吹乐，明显受到唐代音乐文化的影响。在东北方向，先后有高句丽、渤海国等边疆政权，二者的统治区域虽有部分重合，高句丽范围主要在今中国辽宁东部。 吉林省东南部与朝鲜半岛北部，渤海国范围主要在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半岛东北、
及今俄罗斯远东地区。

0: 一部分，但其核心统治区域不重叠。他们均行汉文汉字，接受历代中央王朝册封。考古发现，魏晋以来高句丽藏墓中的壁画多保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及伏羲、女娲等鲜明中华文化印记。隋炀帝、唐太宗都曾亲征高句丽。唐朝在总章元年668年统一高句丽，设立安东都护府，分其境为九都督府、42州、100县。高句丽王室、贵族及数十万百姓被迁入中原各地，以多种途径与各地族群融合。高句丽灭亡后，肃穆漠河首领大作荣于698年在东牟山（一说今吉林敦化，一说今吉林延吉）自封为王，建立郑国。713年，大作荣被唐玄宗册封为渤海郡王。762年，唐诏令升格为国，史称渤海国。渤海国以漠河人为主体，也有汉人、契丹人、高句丽人等。926年，渤海国为契丹所灭。918年，王建在朝鲜半岛建立以新罗人为主体的高丽王朝，又称王室高丽，虽然也简称高丽，但与此前的高句丽政权，又称高氏高丽及唐朝藩属渤海国，并无继承关系。唐高宗时期，吐蕃攻灭唐朝属国吐谷浑之后，又大举进攻唐朝，并控制今青海西部。高宗及武周时期，唐朝和吐蕃互有胜负，安西四镇曾三师三附。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机攻占河西走廊，切断唐王朝与西域之间的联系。其后，唐和吐蕃发生多次战争，直到821年举行长庆会盟才进入和平阶段，并持续到大中年间847到860年吐蕃解体。在这期间，唐蕃文化交融程度得到极大提升，如赤松德赞墓碑上的龙蛇图案受到中原神话题材影响，陵前的石狮龟形碑座就是中原墓葬文化的反应。墓葬中的冥器及辟邪石刻动物很明显受到中原丧葬文化影响，还有狮子印章，如法藏敦煌古藏文卷子 PT1083 号上大节度使敕令之印，印文由带翅敦狮图像和藏文组成，也有印有狮子的织锦、军旗、金银器等。大昭寺殿堂的多层斗拱与中原早期斗拱类似，小昭寺汉室大屋与中原屋宇形式一样。藏历就是在藏人古老历法基础上，经吐蕃时期对中原历法知识，如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等加以吸收，不断充实完善。823年，唐蕃会盟碑还效仿汉历年号，用了大波仪态七年的说法。同时，汉藏两地佛教文化交融密切，大量汉僧入波传法译经，吐蕃僧人到长安学经求法，并出现了译经高潮，且吐蕃社会出现了修习禅宗的风气。南诏 原为洱海地区六个实力较强的小国之一。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南诏和六诏为一，统一洱海地区。后势力日盛，常与吐蕃相为表里，尽扰西南。安史之乱后，南诏借机夺得今云贵高原大部分地区。由于长期与唐朝交战，南诏屡负重，国号虚，甚至到了征15岁以下的男子为兵，让妇女代替男子耕种，并将收获充入军饷的地步。南诏王格罗凤深知虽与中央一时交恶，但唐诏交好是人心所向与历史趋势。为此，他在太和城外立起了德化碑，表达自己迫不得已作战的心情。我上世侍奉中国，累封赏，后嗣荣归之。若唐使者至，可止碑早服无罪也。德化碑还继续了南诏的历史和政绩，展现南诏统治者已经接纳并采取了儒家的政治伦理。南诏政权还效仿唐朝官制，设立节度使，其中宁北、镇西、开南和拓东四节度使，犹如唐之安北、安西、安南和安东都护府之名。贞元九年793年，南诏王易谋寻派出使团前往长安朝见唐德宗，表达归附中央的决心和诚意。唐德宗接见使臣并赏赐厚礼，答应与南诏会盟。于是双方在羊斜咩城今云南大理举行会盟。次年，易谋寻与唐朝使臣崔佐实在点苍山上的神祠立下誓为汉臣永无离二的誓词。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陈醉云的文章《乡下人家》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乡下人家虽然住着小小的房屋，但总爱在屋前搭一瓜架，或种南瓜，或种丝瓜，让那些瓜藤攀上棚架，爬上屋檐。当花儿落了的时候，藤上便结出了青的红的瓜，它们一个个挂在房前，衬着那长长的藤，绿绿的叶。青红的瓜，碧绿的藤和叶，构成了一道别有风趣的装饰。比那高楼门前蹲着一对石狮子，或是竖着两根大旗杆，可爱多了。有些人家还在门前的场地上种几株花，芍药、凤仙、鸡冠花、大丽菊，它们依着时令顺序开放，朴素中带着几分华丽，显出一派独特的农家风光。还有些人家在屋后种几十枝竹，绿的叶，青的杆，投下一片绿绿的浓荫。几场春雨过后，到那里走走，常常会看见许多鲜嫩的笋成群的从土里探出头来。鸡 乡下人家照例总要养几只。

0: 从他们的房前屋后走过，肯定会瞧见一只母鸡率领一群小鸡在竹林中觅食，或是瞧见耸着尾巴的雄鸡在场地上大踏步地走来走去。他们的屋后倘若有一条小河，那么在石桥旁边，在绿树荫下，会见到一群鸭子游戏水中，不时地把头扎到水下去觅食。即使附近的石头上有妇女在捣衣，他们也从不吃惊。若是在夏天的傍晚出去散步，常常会瞧见乡下人家吃晚饭的情景。他们把桌椅饭菜搬到门前，天高地阔地吃起来。天边的红霞，向晚的微风，头上飞过的归巢的鸟儿，都是他们的好友。他们和乡下人家一起，绘成了一幅自然和谐的田园风景画。秋天到了，纺织娘寄住在他们屋前的瓜架上。月明人静的夜里，他们便唱起歌来：吱吱吱吱啊，吱吱吱吱啊。那歌声真好听，赛过催眠曲，让那些辛苦一天的人们甜甜蜜蜜地进入梦乡。乡下人家，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季节，都有一道独特迷人的风景。
1: 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邹群山的散文作品《劳作时光》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0: 儿时假日里，我常跟随父亲来到田头，小麦运穗儿，油菜籽荚微黄，鸟儿自由地飞翔。春种一粒谷，秋收一树果，布谷鸟啼鸣，与丢丢鸟儿的叫声短促而有力，像是在催促人们劳动不可懈慢。落下谷种，降下细雨，润泽万物，生机盎然。田间劳动号子声响，泥土的芳香夹在农人们的汗味里。五月的田野，满眼都是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农人们挥动着钉耙、铁锹，翻出黑色闰土，一笼笼凝聚七彩春光，一浪浪翻滚阳光闪烁。父亲提着收藏在那黑色瓦罐里的种子，就等待时节的到来。随着父亲挥动的手，一粒粒饱满的种子跳跃在深翻的土地上。那流不完的汗水与使不完的干劲儿，感动着脚下这片热土。小憩在田陌，河水清清，溪流轻声拍打着水岸，水润的田地上落下一对衔泥的燕子。呢喃不听一年余，又见双飞向竹庐。笑翻人间胡海客，重来仍占故巢居。燕子像是我家梁上筑巢的那一对，就在前一天，燕子飞进了我的家，绕梁啼鸣，繁衍后代，时不缓待。捉满

0: 一口口泥巴的燕子飞去再飞来，嘴边啄出了血，一刻也不停息。老人说，燕子劳动筑成的爱巢，苦里裹着甜。原来劳动是一种爱，是一种大爱无疆的奉献。水岸边，一汪大大的蒲池，那是父亲经常劳动的地方。看蒲草的美姿，袅袅婷婷立在湿地。多少个夜晚，父亲提灯去往小河岸边，照看借助风力提水灌溉的木质大风车。微弱灯光下，父亲用蒲草编织各种生活用品。一把传承了千年的蒲扇，有着扇风、遮阳、挡雨等用途。用蒲草编织出的圆形、方形、桃形等不同形状、大小不一的工艺扇，在那扇柄上再配上用彩线结成的扇坠儿，便更增添了蒲扇的美感。劳动是一种创造，劳动创造了世界。我去帮忙，递给父亲一根根蒲草。星空下，父亲低头劳作，没有语言，期待就在心中。父亲的一生是劳动的一生，到了古稀之年，他仍是个闲不住的人。那时候，农村耕作中的拉犁要用绳子，父亲就地取材，自己动手用稻草搓绳子。后来父亲找来树棍等材料，制作出如同水井上辘轳样的摇绳车。父亲将绳车牢牢地安放在墙壁上，然后摇转车辘轳，制出了绳捻。我常常看到夕阳软软地照在茅屋前的院子里，父亲摇动着制绳车，一步一步地向后退，身影在夕阳下与绳捻一同被拉得老长老长。父亲一手摇着绳车，一手按着垂熟的稻草加长着绳捻子，一圈又一圈不停地转动车辘轳。他那清瘦矍铄的身影和沉稳而富有节奏感的摇绳姿态，至今留在我的记忆里。钻木取火，飞船上天，劳动生智慧，华夏文明的火焰长燃。人生有过许多追求，唯有劳动属于自己。父亲的教诲始终回响在耳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这是一条荆棘丛生、浴血奋战的路，这是一群赴汤蹈火、矢志不渝的人。他们向死而生，他们必将永恒。请听根据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陈锦章一家十一人参加红军长征的真实事迹创作的三集广播连续剧《长征一家人》。编剧莫深，导演李倩、严勇，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尹芳，制作合成王丽。第一集。

1935年初 在川陕建立起根据地的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挥师西进，迅速攻克了汉中宁强县。这天傍晚，中共汉中地下党员陈锦章正在宁强县大安镇动员几名年轻人参加红军。

0: 别光顾着说话了，来，喝水。
1: 哎，好，
2: 好，好。
0: 你们呀，要听我的，这才是真正的活路。嘿，你说你们留下，哎，勒紧裤腰带过活，那才是等死呢。
1: 道理我明白，就怕我妈不让我走。
2: 要走，咱不打招呼，直接就走。等村里人都走了，你妈想拦都拦不住。
1: 就是，我就不给家里说，拉上我弟一起参加红军。
0: 哎，招呼还是要打的，说不定你妈呀，不但答应你去，还跟着你一起走呢。
2: 哎，对，带上你妈一起当红军。
3: 哥，你咋还在这儿呢？
4: 陈真人，是真人妹子。
5: 真人妹子，
0: 小妹，你咋来了？
3: 哎呀，妈让我喊你赶紧回家呢。
0: 有啥事儿？
3: 你跟他们说的啥事儿？咱妈找你就是啥事儿？赶紧跟我走，快走，哥。
0: 行，那你们呀，都回去吧。
4: 哎，那我们
0: 啥时候走？等我消息。
1: 好，好，
0: 小妹，走。
3: 嗯。
6: 静悄悄的夜晚。屋外偶尔有狗吠声。陈家厅堂里，母亲朱恒珍正在等待。
3: 妈，大哥来了。
7: 嗯。
0: 妈。
7: 张二，问你句话。为啥要鼓动全家人都去当兵？
0: 妈，您不是常给我们讲吗？好男儿要志在四方。
7: 你和你二弟是男儿，你们两个去当兵我认了，为啥要把你三弟也带走？
0: 这谁说三弟要走啊？
7: 哼，不光他要走，连你爸也闹着要去。他多大了还当自己是个毛头小伙子？
0: 妈你听我说啊，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也要去，我现在就找他们去。
8: 文芳，这就是一支让我们能吃饱能自主的队伍，你待在家里就是个废物，为啥不争取？
9: 二哥，大哥和你都走了，家里咋办？总得有人守着爸妈吧？
8: 连爸都动了要走的心思呢，让你守。
1: 大哥，
10: 大哥，
0: 二弟，你出来一下。
1: 哎，
0: 文华，你给三弟胡说些什么？
1: 我没有胡说呀。
0: 没有胡说就动员他去参加红军？
1: 参加不参加是他自愿，我又没有强迫他。再说了，我是游击队长，不能光动员别人。
0: 你的意思是我光动员别人？
1: 我
0: 巴不得所有人都参加红军，可是具体到我们家都走了怎么办？总不能让妈跟我们一起走吧？
1: 大哥，你把手松开。走不走你说了不算，个人做个人的主。哎，
0: 文华，你回来。
6: 清晨的鸟鸣衬托着陈家老宅的寂静无声，而此时老宅的堂屋里却男女老少站满了一地的人。陈家共有九个子女。
7: 张二，你是老大，这件事又是你带的头，你先说，为啥要参加红军？
0: 妈，我给您讲过，我读书的时候接触了共产主义，我信共产主义。
7: 文华，你呢？
1: 我和大哥一样。
7: 文芳，
10: 我也一样。
7: 哼，舅妹，你是不是也和他们一样？
3: 是。
7: 你大哥信共产主义，那是他在上海念过书， 你二哥信共产主义，那是他跟你大哥泡出来的。你们两个信共产主义是啥道理？文芳、真人，你们给我说，共产主义是啥？是吃的、喝的，还是穿的？是方的、圆的，还是扁的？听好，你们两个不许去，在家老实待着。至于锦章和文华，你们两个去，我不拦。媳妇不许去，听见了没有？
0: 哎呀，妈，您就让家珍和泽生跟我们走吧。
7: 为啥？
0: 我和二弟都公开了身份，要是他们不走，万一白金过来，这就……倒是爸可以不去。
7: 错了，别人去我都不同意，就是同意他去。
0: 这为啥？
7: 红军不许抽大烟，他戒烟戒了一半，参加红军正好改掉他的毛病。张二，我问你，你和文华的媳妇儿都走了，扔下孩子怎么办？
0: 妈，这我们都商量好了，准备带上孩子一起走。
7: 什么？张二啊，这不是开玩笑，你可要想好啊。
0: 妈，想好不想好都得这么做。红军攻打您墙的时候，是我们俩去接应的，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7: 如果这样，那就让九妹还有文芳媳妇儿素梅都跟上你们一起走吧。
0: 妈，
7: 出门在外带娃娃难呀，让他们搭手帮你们，他们年轻。
6: 1935年3月，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渡长江，红四方面军向川北转移。中共陕南地下党第一位党员、陕南特委委员陈锦章率领全家11人参加了红军。除过三兄弟和他们的妻子吴家珍、李泽生、宁素梅，还有年逾六旬的老父亲陈大训、16岁的九妹陈真人、陈锦章12岁的大女�儿陈亚民和4岁的二女儿陈汉兰，以及陈文华出生仅4个月的女儿陈青梅。这天一路强行军，傍晚队伍在一条山沟里休息，炊事班在一边生火做饭。陈文芳的媳妇儿宁素梅好奇地凑到丈夫身边来。
5: 文芳，我们这是朝哪里走啊？
9: 先去旺仓。
5: 去旺仓干啥？
9: 旺仓是红军的根据地，先去那里休整。
5: 那休整完了再去哪里呀？
9: 肯定是朝南，反正啊，不是打苍溪就是攻剑门，说不定还要去成都。
5: 我们能去成都？
9: 不光去成都，还要去重庆呢。等攻下成都重庆，我们呀就可以解放全中国。
5: 这么容易？
9: 有什么难的？素梅，你看山头上看见了没有？
5: 看见了，是部队。
9: 对，全是我们的人。素梅，你想想，打宁强的时候红军不过1000把人，现在是多少？照这样子发展，红军最少要超过100万。
10: 素梅，三弟，
2: 饭好了，过来吃饭。
5: 走，大哥叫我们吃饭了。
6: 全家人欢天喜地地聚在一起吃饭时，二弟陈文华敏感地发现大哥的情绪不好，他正想问一下原因，陈锦章已经三两口扒完了饭到一边去了。直到天黑，陈锦章也没有回来，陈文华有些不放心，就去找他。在一棵大树下，他发现大哥正心事重重地坐在那儿。
8: 大哥，怎么一个人坐树底下？想什么呢？

0: 根本就不足。你看他这一路兴高采烈的，像是去吃宴席，你说这是参加革命的态度吗？革命是什么？革命是随时要去。
1: 这天夜里，陈锦章跟陈文华说了很多，在大哥的忧虑下，陈文华似乎看到了等待他们的战火硝烟和荆棘丛生的漫漫征程。第二天，部队到达望仓后，很快进行了整编。老父亲陈大训被安排在炊事班做饭，陈锦章三兄弟被编入战斗部队，而他们的媳妇儿和九妹陈真人，连同三个幼小的孩子，全部被安排在红军被俘场。
2: 报告赵政委，二连列队完毕，请赵政委指示。
3: 好，我给大家宣布一个任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八师第三团命令，任命陈文华同志为三团二连连长。陈文华同志
2: 到，
3: 你给大家表个态。
4: 二连全体官兵们，我们用不着相互介绍，都是从陕南游击队转过来的，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转入了正

0: 我们要在军容和军纪还有战斗力方面有一个明显的提高绝不辜负正规二字同志们有信心没有有好我再强调一下我们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任何时候每一个红军指战员都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记住你们代表的不是你们自己是红军，
1: 是。
2: 大哥，
3: 大哥，他们对你不公平。
4: 哎呀，文芳啊，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5: 什么不公平啊？
3: 你24年就入党，不光宁夏，整个汉中的共产党都是你搞起来的。现在。二哥都当连长却让你当文书
4: 他当连长啊是因为他当过游击队长
3: 他再当过游击队长也和你比不了他入党还是你介绍的
4: 现在我们呀是在作战部队里以打仗为主你说要是把我和二弟都变到政治宣传部门可能我的职务呀会比他高些哎我说三弟你想这些干啥
3: 不是我想是事情明摆着嘛
4: 那我可要劝你了啊你现在啊已经是红军战士了红军战士不光要勇敢顽强而且啊要有觉悟守纪律你听好了啊刚才那些话到我这儿为止不许再说了
5: 哟赵政委来了
6: 陈锦章同志我们去走走
5: 好吧
7: 哎我说三弟
5: 我和赵政委说说话你晚上还要站岗呢先回去吧
3: 哦
6: 陈锦章同志有个事儿无论从哪一种角度来衡量这回都应该给你一个高一些的职务可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有些事情很复杂需要慢慢来希望你能理解
4: 赵政委我参加红军不是为了风妻因子也不是为了花翎顶戴请您相信我这些话我都是发自内心的
6: 陈锦章同志听你这样说我非常欣慰谢谢你的理解
8: 两只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赵政委和陈锦章感受到了彼此的温度和力量这天晚上持枪站岗的陈文芳在夜色中警惕地睁着双眼突然看见有身影从远

0: 要迅速吸库接应他们。
1: 再就是啊，苏区政治部保卫局的张主任来了。
2: 啊，他来干什么？
1: 来安排基层部队的肃反工作。
2: 大敌当前，正要集中兵力打硬仗，这时候搞肃反，人心不就乱了吗？
1: 我也有这个担心呐。
2: 上级为什么不阻止他？
1: 哼，谁能够阻止？赵政委说，这个张主任呢，来头很大，他在团部开会时定了调子，说基层部队隐藏着大量的反革命。
2: 他怎么能这么说？
1: 是啊，听说上一回他在红军内部搞肃反，就冤枉了好多人。哎呀，说实话吧，二弟，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3: 事实很快证明，陈锦章的预感是对的。张主任一来就对陈锦章产生了怀疑，并很快派人对他的历史进行调查。
4: 报告。
5: 进来。
4: 张主任，情况基本清楚了，陈锦章确实是24年在上海入的党。
5: 不要基本清楚，要绝对清楚。
4: 是绝对清楚。
5: 听说他在汉中的时候做过敌人的监狱，有没有这回事儿？
4: 有。
5: 他有没有叛党的行为？
4: 没有。
5: 没有怎么会被放出来？
4: 旧政权的监狱普遍人情大于王法，只要送礼打点都能放出来。
5: 你能肯定他没有叛党？
4: 能。如果他叛了党，汉中的地下党组织肯定会遭受灭顶之灾。但是他出狱至今，汉中地下党不但没有遭到破坏，反而更壮大了。
5: 同志啊，不能这么马虎，万一他是敌人派来的卧底呢？万一敌人是放长线钓大鱼呢？
3: 张主任仍然没有解除对陈锦章的疑心，安排王干事继续调查，要求一查到底。但是没等调查开始，部队已经接到出发命令。陈锦章随着部队连夜赶路，于第二天黎明时分赶到了嘉陵江边。他们隐藏在嘉陵江边的密林里，静等天黑。刚才您听到的是3集广播连续剧《长征一家人》第1集。剧中人陈锦章由苏国涛扮演，陈文华由王伯伟扮演，陈文访由古军扮演，朱恒珍由王拓扮演，陈真人由毕颖华扮演，宁素梅由夏静扮演，赵政委由张继华扮演，张主任由王迪扮演，王干事由王以婷扮演，女排长由李倩扮演，王三花由金科宇扮演，旁白海音。参加演出的还有严勇、陈宝利、吴红、王苗、翟太义、李科健、许新兰、李若欣、刘天星。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七讲，华夷一体与中华民族空前繁盛。隋唐五代时期，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习近平589年，隋灭陈，重建大一统王朝。618年，隋被唐取代。907年，唐被后梁取代。随之而来的70余年是五代十国时期。此一时期，中华大地上还存在过边疆族群建立的吐蕃、回纥、南诏、渤海等。中华民族在隋唐两代一度经历了空前繁盛的发展阶段。唐朝疆域鼎盛时，一度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安南，北至单于安北。在政治层面，唐朝成功塑造了皇帝天下共主的权威，建立了农牧结合与族群交融的大一统王朝。通过因俗而治的治理体系，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立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等都护府，以及800多个羁縻州府，将突厥、薛延陀、回纥、霞夹斯、契丹、漠河、士维、吐谷浑、南诏等纳入统一政治体内，通过胡汉兼用的官僚体制，将天下各族的有才之士汇聚到中央政府及其下辖的各级行政军事机构，为大一统王朝政治运行提供重要保障。经济层面，通过陆上、海上、草原、西南丝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以及瀛州渤海道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周边族群以至东亚、中亚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绢马及茶马贸易使农牧经济实现一定程度的统合。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社会层面，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族群，无论是统治集团杂有胡族血印，还是基层社会夷夏混居，以及广泛的族群流动、迁徙、通婚、混居，无不彰显出四海同风、无隔华夷的交融新局面。这极大地丰富了大一统王朝的内在多元性，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形成了主辅相成的更大规模社会共同体。文化层面，隋唐继承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融入更多胡人文化，包容景教、仙教、摩尼教 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中华的制度、科技与文化，造就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圈，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辐射至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为后世族群交融和文明互鉴开创了可资借鉴的盛唐模式。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各族人民被卷入战火，也由此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前中期开放包容的族群关系理念受到一定质疑，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出现一定收缩。然而唐朝约300年文明高峰所塑造的中华认同，并未随着政治军事的衰败而消亡。五代十国时期，族群融合与文化融合继续发展，唐朝的流风余韵被周边族群吸收继承，为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华民族进一步融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第三节，共享社会文化。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之一，社会文化高度发达，不同区域间社会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活跃。五，冲突与融合。自北朝起，突厥几乎一直觊觎中原，隋唐多位君主不得不提防来自北部的巨大威胁。李渊、李世民都试图和突厥修好。贞观初，突厥发生内部争斗与连年天灾，唐朝出兵东突厥，东突厥降将归唐后，太宗对留在长安的突厥将领加封升迁，五品以上者达百余人。其后受西突厥控制的西域诸国纷纷开始与唐交往，但西突厥与唐王朝之间一直冲突不断，直至高宗年间，苏定方俘虏西突厥可汗贺鲁，西突厥汗国灭亡，西域随之纳入唐王朝掌握之中。契丹作为东北辽河流域的势力较强的部落，与唐朝之间既有朝贡和贸易，也有战争和掳掠。贞观初年，契丹归附唐王朝，唐至松漠都督府。五周时期，契丹因不满瀛州都督赵文慧的压迫而掀起瀛州之乱。唐玄宗时，契丹时而依附后突厥，时而依附唐，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唐灭亡。但契丹的制度与文化一直深受唐朝的影响，很多契丹人在唐朝效力而获得功勋，如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名臣李光弼就是契丹人，其父李凯洛是降唐的契丹人。他们之所以姓李，是因为降附唐朝而被赐国姓。契丹人原本信仰原始巫教，因受唐朝佛教文化影响，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开始接受佛教，在龙化中

0: 今中国辽宁东部、吉林省东南部与朝鲜半岛北部，渤海国范围主要在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半岛东北及今俄罗斯远东地区一部分，但其核心统治区域不重叠。他们均行汉文汉字，接受历代中央王朝册封。 考古发现，魏晋以来，高句丽藏墓中的壁画多保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及伏羲、女娲等鲜明中华文化印记。隋炀帝、唐太宗都曾亲征高句丽。唐朝在总章元年（668年）统一高句丽，设立安东都护府。 分旗境为九都督府42州一百县。高句丽王室、贵族及数十万百姓被迁入中原各地，以多种途径与各地族群融合。高句丽灭亡后，肃莫漠河首领大作荣于698年在东牟山（一说今吉林敦化，一说
1: 今吉林延吉，自封为王，建立郑国。713年，大作荣被唐玄宗册封为渤海郡王。762年，唐诏令升格为国，史称渤海国。渤海国以漠河人为主体，也有汉人、契丹人、高句丽人等。926年。 渤海国为契丹所灭。918年，王建在朝鲜半岛建立以新罗人为主体的高句丽王朝，又称王室高句丽。虽然也简称高句丽，但与此前的高句丽政权，又称高氏高句丽，及唐朝藩属渤海国，并无继承关系。
0: 唐高宗时期，吐蕃攻灭唐朝属国吐谷浑之后，又大举进攻唐朝，并控制今青海西部。高宗及武周时期，唐朝和吐蕃互有胜负，安西四镇曾三失三附。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机攻占河西走廊， 切断唐王朝与西域之间的联系。其后，唐和吐蕃发生多次战争，直到821年举行长庆会盟，才进入和平阶段，并持续到大中年间。847到860年，吐蕃解体。在这期间，唐蕃文化交融程度得到极大提升， 如赤松德在墓碑上的龙蛇图案，受到中原神话题材影响。陵前的石狮、龟形碑座，就是中原墓葬文化的反映。墓葬中的冥器及辟邪石刻动物，很明显受到中原丧葬文化影响。还有狮子印章，如法藏敦煌古藏文卷子 PT1038号上，大节度使敕令之印，印文由带翅敦狮图像和藏文组成，也有印有狮子的织锦、军旗、金银器等。大昭寺殿堂的多层斗拱与中原早期斗拱类似，小昭寺汉室大屋 与中原屋宇形式一样。藏历就是在藏人古老历法基础上，经吐蕃时期对中原历法知识，如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等加以吸收，不断充实完善。823年，唐蕃会盟碑还效仿汉历年号，用了大波仪态七年的说法。同时， 汉藏两地佛教文化交融密切，大量汉僧 入播传法

0: 易经，吐蕃僧人到长安学经求法，并出现了易经高潮，且吐蕃社会出现了修习禅宗的风气。南诏原为洱海地区六个实力较强的小国之一。开元26年738年，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南诏和六诏为一，统一洱海地区，后势力日盛，常与吐蕃相为表里，尽扰西南。安史之乱后，南诏借机夺得今云贵高原大部分地区。由于长期与唐朝交战，南诏屡负重，国号虚，甚至到了征15岁以下的男子为兵，让妇女代替男子耕种，并将收获充入军饷的地步。南诏王格罗凤深知虽与中央一时交恶，但唐诏交好是人心所向与历史趋势。为此，他在太和城外立起了德化碑，表达自己迫不得已作战的心情。我上世侍奉中国，累封赏，后嗣荣归之。若唐使者至，可止碑早服无罪也。德化碑还记叙了南诏的历史和政绩，展现南诏统治者已经接纳并采取了儒家的政治伦理。南诏政权还效仿唐朝官制，设立节度使，其中宁北、镇西、开南和拓东四节度使，犹如唐之安北、安西、安南和安东都护府之名。贞元9年（793年），南诏王易谋寻派出使团前往长安朝见唐德宗，表达归附中央的决心和诚意。唐德宗接见使臣并赏赐厚礼，答应与南诏会盟。于是双方在羊斜咩城（今云南大理）举行会盟。次年，易谋寻与唐朝使臣崔佐实在点苍山上的神祠立下誓为汉臣永无离二的誓词。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陈醉云的文章《乡下人家》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乡下人家虽然住着小小的房屋，但总爱在屋前搭一瓜架，或种南瓜，或种丝瓜，让那些瓜藤攀上棚架，爬上屋檐。当花儿落了的时候，藤上便结出了青的红的瓜，它们一个个挂在房前，衬着那长长的藤，绿绿的叶。青红的瓜，碧绿的藤和叶，构成了一道别有风趣的装饰，比那高楼门前蹲着一对石狮子，或是竖着两根大旗杆，可爱多了。有些人家还在门前的场地上种几株花，芍药、凤仙、鸡冠花、大丽菊，它们依着时令顺序开放，朴素中带着几分华丽，显出一派独特的农家风光。还有些人家在屋后种几十枝竹，绿的叶，青的杆，投下一片绿绿的浓荫。几场春雨过后，

0: 到那里走走，常常会看见许多鲜嫩的笋成群的从土里探出头来。鸡，乡下人家照例总要养几只，从他们的房前屋后走过，肯定会瞧见一只母鸡率领一群小鸡在竹林中觅食，或是瞧见耸着尾巴的雄鸡在场地上大踏步地走来走去。他们的屋后倘若有一条小河，那么在石桥旁边，在绿树荫下，会见到一群鸭子游戏水中，不时地把头扎到水下去觅食。即使附近的石头上有妇女在捣衣，他们也从不吃惊。若是在夏天的傍晚出去散步，常常会瞧见乡下人家吃晚饭的情景。他们把桌椅饭菜搬到门前，天高地阔地吃起来。天边的红霞，向晚的微风，头上飞过的归巢的鸟儿，都是他们的好友。他们和乡下人家一起，绘成了一幅自然和谐的田园风景画。秋天到了，纺织娘寄住在他们屋前的瓜架上。月明人静的夜里，他们便唱起歌来：吱吱吱吱啊，吱吱吱吱啊。那歌声真好听，赛过催眠曲，让那些辛苦一天的人们甜甜蜜蜜地进入梦乡。乡下人家，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季节，都有一道独特迷人的风景。
1: 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邹群山的散文作品《劳作时光》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0: 儿时假日里，我常跟随父亲来到田头，小麦运穗儿，油菜籽荚微黄，鸟儿自由地飞翔。春种一粒谷，秋收一树果，布谷鸟啼鸣，与丢丢鸟儿的叫声短促而有力，像是在催促人们劳动不可懈慢。落下谷种，降下细雨，润泽万物，生机盎然。田间劳动号子声响，泥土的芳香加在农人们的汗味里。五月的田野，满眼都是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农人们挥动着钉耙、铁锹，翻出黑色闰土，一笼笼凝聚七彩春光，一浪浪翻滚阳光闪烁。父亲提着收藏在那黑色瓦罐里的种子，就等待时节的到来。随着父亲挥动的手，一粒粒饱满的种子跳跃在深翻的土地上，那流不完的汗水与使不完的干劲儿，感动着脚下这片热土。小憩在田陌，河水清清，溪流轻声拍打着水岸，水润的田地上落下一对衔泥的燕子。呢喃不听一年余，又见双飞向竹庐。笑翻人间胡海客，重来仍占故巢居。 燕子，像是我家梁上筑巢的那一对。就在前一天，燕子飞进了我的家，绕梁啼鸣，繁衍后代，时不缓待。捉满一口口泥巴的燕子，飞去再飞来，嘴边捉出了血，一刻也不停息。老人说，燕子劳动筑成的爱巢，苦里裹着甜。原来劳动是一种爱，是一种大爱无疆的奉献。水岸边，一汪大大的蒲池，那是父亲经常劳动的地方。看蒲草的美姿，袅袅婷婷立在湿地。多少个夜晚，父亲提灯去往小河岸边，照看借助风力提水灌溉的木质大风车。微弱灯光下，父亲用蒲草编织各种生活用品。一把传承了千年的蒲扇，有着扇风、遮阳、挡雨等用途。用蒲草编织出的圆形、方形、桃形等不同形状、大小不一的工艺扇，在那扇柄上再配上用彩线结成的扇坠，便更增添了蒲扇的美感。劳动是一种创造，劳动创造了世界。我去帮忙，递给父亲一根根蒲草，星空下父亲低头劳作，没有语言，期待就在心中。父亲的一生是劳动的一生，到了古稀之年，他仍是个闲不住的人。那时候，农村耕作中的拉犁要用绳子，父亲就地取材，自己动手用稻草搓绳子。后来父亲找来树棍等材料，制作出如同水井上辘轳样的摇绳车。父亲将绳车牢牢地安放在墙壁上，然后摇转车辘轳，制出了绳捻。我常常看到夕阳软软地照在茅屋前的院子里，父亲摇动着制绳车，一步一步地向后退，身影在夕阳下与绳捻一同被拉得老长老长。父亲一手摇着绳车，一手按着垂熟的稻草加长着绳捻子，一圈又一圈不停地转动车辘轳。他那清瘦矍铄的身影和沉稳而富有节奏感的摇绳姿态，至今留在我的记忆里。钻木取火，飞船上天，劳动生智慧，华夏文明的火焰长燃。人生有过许多追求，唯有劳动属于自己。父亲的教诲始终回响在耳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这是一条荆棘丛生、浴血奋战的路，这是一群赴汤蹈火、矢志不渝的人。他们向死而生，他们必将永恒。请听根据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陈锦章一家十一人参加红军长征的真实事迹创作的三集广播连续剧《长征一家人》。编剧：莫深， 导演李倩、严勇，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尹芳，制作合成王丽。第一集。

1935年初， 在川陕建立起根据地的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挥师西进，迅速攻克了汉中宁强县。这天傍晚，中共汉中地下党员陈锦章正在宁强县大安镇动员几名年轻人参加红军。

0: 别光顾着说话了，来，喝水。
1: 哎，好，
2: 好，好。
0: 你们呀，要听我的，这才是真正的活路。嘿，你说你们留下，哎，勒紧裤腰带过活，那才是等死呢。
1: 道理我明白，就怕我妈不让我走。
2: 要走，咱不打招呼，直接就走。等村里人都走了，你妈想拦都拦不住。
1: 就是，我就不给家里说，拉上我弟一起参加红军。
0: 哎，招呼还是要打的，说不定你妈呀，不但答应你去，还跟着你一起走呢。
2: 哎，对，带上你妈一起当红军。
3: 哥，你咋还在这儿呢？
4: 陈真人，是真人妹子。
5: 真人妹子，
0: 小妹，你咋来了？
3: 哎呀，妈让我喊你赶紧回家呢。
0: 有啥事儿？
3: 你跟他们说的啥事儿？咱妈找你就是啥事儿？赶紧跟我走，快走，哥。
0: 行。那你们呀，都回去吧。
4: 哎，那我们那个
0: 啥时候走？等我消息。
4: 好，好，
0: 小妹，走。
3: 嗯。
6: 静悄悄的夜晚，屋外偶尔有狗吠声。陈家厅堂里，母亲朱恒珍正在等待。
3: 妈，大哥来了。
7: 嗯。
0: 妈。
7: 张二，问你句话，为啥要鼓动全家人都去当兵？
0: 妈，您不是常给我们讲吗？好男儿要志在四方。
7: 你和你二弟是男儿，你们两个去当兵我认了，为啥要把你三弟也带走？
0: 这谁说三弟要走啊？
7: 哼，不光他要走，连你爸也闹着要去。他多大了还当自己是个毛头小伙子？
0: 妈，妈，你听我说啊，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也要去。我现在就找他们去。
8: 文芳，这就是一支让我们能吃饱、能自主的队伍。你待在家里就是个废物，为啥不争取？
9: 二哥，大哥和你都走了，家里咋办？总得有人守着爸妈吧，
8: 连爸都动了要走的心思呢，让你守。
1: 大哥，
10: 大哥，
0: 二弟，你出来一下。
1: 哎，
0: 文华，你给三弟胡说些什么？
1: 我没有胡说呀，
0: 没有胡说就动员他去参加红军，
1: 参加不参加是他自愿，我又没有强迫他。再说了，我是游击队长，不能光动员别人。
0: 你的意思是我光动员别人？
1: 我
0: 巴不得所有人都参加红军，可是具体到我们家都走了怎么办？总不能让妈跟我们一起走吧？
1: 大哥，你把手松开。走不走你说了不算，个人做个人的主。哎，
0: 文华，你回来。
6: 清晨的鸟鸣衬托着陈家老宅的寂静无声，而此时老宅的堂屋里却男女老少站满了一地的人。陈家共有九个子女。
7: 张二，你是老大，这件事又是你带的头，你先说，为啥要参加红军？
0: 妈，我给您讲过，我读书的时候接触了共产主义，我信共产主义。
7: 文华，你呢？
1: 我和大哥一样。
7: 文芳，
10: 我也一样。
7: 哼，舅妹，你是不是也和他们一样？
3: 是。
7: 你大哥信共产主义，那是他在上海念过书， 你二哥信共产主义，那是他跟你大哥泡出来的。你们两个信共产主义是啥道理？文法真人，你们给我说，共产主义是啥？是吃的、喝的，还是穿的？是方的、圆的，还是扁的？听好，你们两个不许去，在家老实待着。至于锦章和文华，你们两个去，我不拦。媳妇不许去，听见了没有？
0: 哎呀，妈，您就让家珍和泽生跟我们走吧。
7: 为啥？
0: 我和二弟都公开了身份，要是他们不走，万一白军过来，这就……倒是爸可以不去。
7: 错了，别人去我都不同意，就是同意他去。
0: 这为啥？
7: 红军不许抽大烟，他戒烟戒了一半，参加红军正好改掉他的毛病。张二，我问你，你和文华的媳妇儿都走了，扔下孩子怎么办？
0: 妈，这我们都商量好了，准备带上孩子一起走。
7: 什么？张二啊，这不是开玩笑，你可要想好啊。
0: 妈，想好不想好都得这么做。红军攻打您墙的时候，是我们俩去接应的，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7: 如果这样，那就让九妹还有文芳媳妇儿素梅都跟上你们一起走吧。
0: 妈，
7: 出门在外带娃娃难呀，让他们搭手帮你们，他们年轻。
6: 1935年3月，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渡长江，红四方面军向川北转移。中共陕南地下党第一位党员、陕南特委委员陈锦章率领全家11人参加了红军。除过三兄弟和他们的妻子吴家珍、李泽生、宁素梅，还有年逾六旬的老父亲陈大训、16岁的九妹陈真人、陈景章12岁的大女儿陈亚民和4岁的二女儿陈汉兰，以及陈文华出生仅4个月的女儿陈青梅。这天一路强行军，傍晚队伍在一条山沟里休息，炊事班在一边生火做饭。陈文芳的媳妇儿宁素梅好奇地凑到丈夫身边来。
5: 文芳，我们这是朝哪里走啊？
11: 先去旺仓。
5: 去旺仓干啥？
11: 旺仓是红军的根据地，先去那里休整。
5: 那休整完了再去哪里呀？
11: 肯定是朝南，反正啊，不是打苍溪就是攻剑门，说不定还要去成都。
5: 我们能去成都？
11: 不光去成都，还要去重庆呢。等攻下成都重庆，我们呀就可以解放全中国。
5: 这么容易？
11: 有什么难的？素梅，你看山头上看见了没有？
5: 看见了，是部队。
11: 对，全是我们的人。素梅，你想想，打宁强的时候红军不过1000把人，现在是多少？照这样子发展，不出2年红军最少要超过100万。
12: 素梅，三弟， 饭好了，过来吃饭。
5: 走，大哥叫我们吃饭了。
6: 全家人欢天喜地地聚在一起吃饭时，二弟陈文华敏感地发现大哥的情绪不好，他正想问一下原因，陈锦章已经三两口扒完了饭到一边去了。直到天黑，陈锦章也没有回来，陈文华有些不放心，就去找他。在一棵大树下，他发现大哥正心事重重地坐在那儿。
8: 大哥，怎么一个人坐树底下？想什么呢？

0: 根本就不足。你看他这一路兴高采烈的，像是去吃宴席。你说，这是参加革命的态度吗？革命是什么？革命是随时要去。这天夜里，陈锦章跟陈文华说了很多，在大哥的忧虑下。 陈文华似乎看到了等待他们的战火硝烟和荆棘丛生的漫漫征程。第二天，部队到达望沧后，很快进行了整编。老父亲陈大训被安排在炊事班做饭，陈锦章三兄弟被编入战斗部队。
1: 而他们的媳妇儿和九妹陈真人连同三个幼小的孩子，全部被安排在红军被俘场。一二三四，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一二三。
2: 报告赵政委，二连列队完毕，请赵政委指示。
3: 好，我给大家宣布一个任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八师第三团命令，任命陈文华同志为三团二连连长。陈文华同志，
4: 到，
3: 你给大家表个态。
4: 二连全体官兵们。 我们用不着相互介绍，都是从陕南游击队转过来的。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转入了正规部队，我们要在军容和军纪，还有战斗力方面，有一个明显的提高，绝不辜负正规二字。同志们，有信心没有？
5: 有。
4: 好，我再强调一下，我们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任何时候，每一个红军指战员。
5: 都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记住，你们代表的不是你们自己，是红军。
6: 大哥，大哥，他们对你不公平。
5: 哎呀，文芳啊，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6: 什么不公平啊？
5: 你24年就入党，不光宁夏，整个汉中的共产党都是你搞起来的。现在，二哥都当连长，却让你当文书。他当连长啊，是因为他当过游击队长。
6: 他再当过游击队长，也和你比不了。
5: 他入党还是你介绍的。现在我们呀，是在作战部队里。 以打仗为主，你说，要是把我和二弟都变到政治宣传部门，可能我的职务呀，会比他高些。哎，我说三弟，你想这些干啥？
6: 不是我想，是事情明摆着嘛。
5: 那我可要劝你了啊，你现在呀，已经是红军战士了。红军战士不光要勇敢顽强，而且呀，要有觉悟守纪律。
7: 你听好了啊，刚才那些话，到我这为止，不许再说了。
6: 哟，赵政委来了，陈锦章同志，我们去走走。好吧。哎，我说三弟，我和赵政委说说话，你晚上还要站岗呢，先回去吧。哦。
7: 陈锦章同志，有个事儿，无论从哪一种角度来衡量，这回都应该给你一个高一些的职务。可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有些事情很复杂，需要慢慢来，希望你能理解。赵政委，我参加红军。
5: 不是为了风妻因子，也不是为了花翎顶戴，请您相信我这些话。
1: 我都是发自内心的。
2: 陈引章同志，听你这样说，我非常欣慰。谢谢你的理解。
0: 两只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赵政委和陈锦章感受到了彼此的温度和力量。这天晚上，持枪站岗的陈文芳在夜色中警惕地睁着双眼，突然看见有身影从

0: 苏区政治部保卫局的张主任来了。他来干什么？来安排基层部队的肃反工作。大敌当前，正要集中兵力打硬仗，这时候搞肃反，人心不就乱了吗？我也有这个担心呐。上级为什么不阻止他？哼，谁能够阻止？赵政委说，
1: 这个张主任呢，来头很大，他在团部开会时定了调子，说基层部队隐藏着大量的反革命。他怎么能这么说？是啊，听说上一回他在红军内部搞肃反，就冤枉了好多人。哎呀，说实话吧，二弟，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2: 事实很快证明，陈锦章的预感是对的。张主任一来就对陈锦章产生了怀疑，并很快派人对他的历史进行调查。报告，
3: 进来。
4: 张主任，情况基本清楚了。
1: 陈锦章确实是24年在上海入的党，
4: 不要基本清楚，要绝对清楚。
1: 是绝对清楚。
4: 听说他在汉中的时候做过敌人的监狱，有没有这回事儿？有。他有没有叛党的行为？
1: 没有。
4: 没有怎么会被放出来？
1: 旧政权的监狱普遍人情大于王法，只要送礼打点，都能放出来。
4: 你能肯定？
1: 他没有叛党？能。如果他叛了党，汉中的地下党组织肯定会遭受灭顶之灾。但是他出狱至今，汉中地下党不但没有遭到破坏，反而更壮大了。
4: 同志啊，不能这么马虎。万一他是敌人派来的卧底呢？万一敌人是放长线钓大鱼呢？
5: 张主任仍然没有解除对陈锦章的疑心，安排王干事继续调查，要求一查到底。但是没等调查开始，部队已经接到出发命令。陈锦章随着部队连夜赶路，于第二天黎明时分赶到了嘉陵江边。他们隐藏在嘉陵江边的密林里，静等天黑。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长征一家人》第一集，剧中人陈锦章由苏国涛扮演，陈文华由王博伟扮演，陈文访由古军扮演，朱恒珍由王拓扮演，陈真人由毕颖华扮演，宁素梅由夏静扮演。 赵政委由张继华扮演，张主任由王迪扮演，王干事由王以婷扮演，女排长由李倩扮演，王三花由金柯宇扮演，旁白海音。参加演出的还有严勇、陈宝利、吴红、王苗、翟太义、李科健、许新兰。 李若欣、刘天星，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